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一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儿工作或者实习，他的要求是必须掌握3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的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 80% 作为失业金，可以领2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

份精细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十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

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长大的过程中，

以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你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舟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舟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舟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他从湖南的偏僻县城一路考到了省重点高中，又来到北京的重点财经院校，就连在大学准备各类证书考试，他也总是率先过关，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数与奖励。但现在光环已经被磨掉，摆在眼前的是每个月严苛的业绩排名，无论他如何努力分析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似乎总不见成效。那天下午，陈舟在办公楼下坐了2个小时，随着阳光逐渐消失，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舟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9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舟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事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他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
2: 时间半梦半醒的去进的，
3: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

个人包办。丁时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象一

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赤光的这首《零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
1: 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慢了，就是为了迎合川静的说话的语速。川静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其实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米酒。
0: 米酒，说到米酒，刚才在聊天之前，咱俩见面的时候聊，我也会说，因为我是南方人哈，南方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去冲一碗米酒，有蛋花的或者没有蛋花的，没有蛋花的叫清酒，有蛋花的就叫淡酒，但是呢，川静首先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习惯衍生出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米酒的概念。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江夏主持人说，就是这种醪糟其实它是米酒的前身，就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米酒，因为米酒从酒性上它会比醪糟的酒性要更足，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吃的米酒加蛋花的话，你可能早上就不能很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很愉悦的跟大家说话了，
1: 对，所以其实但是醪糟也很养人的，醪糟它的制作过程可能更简单，然后米酒它的周期啊可能更相对更复杂更长一些。
0: 这个就是醪糟其实就是米酒的前身。

0: 对，
1: 但是呢，它从我们从相对的度数呀，包括你喝完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肯定米酒之所以称为酒了，那它整个的就比醪糟要再上升一个层次了。
0: 对，对，是的，
1: 哎，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米酒第一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0: 会。首先，这个米酒在古书里面就讲，就说它其实最应该酿造的时间就是应该秋天。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秋季、冬季嘛，然后人身体其实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其实有这个米酒有助于我们恢复这个体能，包括血液循环。对，所以在《唐本草》里面也明确的讲出，就是说它能够杀白血，然后那个润什么润肌肤，然后通血脉。
1: 嗯，
0: 其实这些在秋冬季喝米酒，这是比较适应并适应这个季节的很好的选择。
1: 哎，简单的理解可能会有，第一是有暖身的效果，
0: 对
1: 啊，通血脉了。这个尤其是秋冬，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个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0: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的，然后但是因为喝了很多可能不是很好的酒，它可能会有勾兑的成分。
1: 哎，你以前那个喝酒的频次呀，这个喜好的种类呀，方便跟我们透露吗？
0: 年轻的时候频次会比较高。
1: 现在也很年轻。
0: 还好啦，就是因为频次比较高，或者说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胃不舒服嘛。
1: 嗯，
0: 那我最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后来有一次就是也是实验，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酿点酒，酿点米酒吧，然后也认真学习了一下。
1: 嗯，
0: 后来喝了一段自己酿的酒以后，我就发现胃痛的这毛病就没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但直到我又从古书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例证啊什么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它这个米酒不仅是不让我胃痛，它还养了我的胃，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好的。
1: 就是以前喝酒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胃不适，
0: 对，
1: 反而是喝了米酒以后给调好。
0: 对，因为自己酿这个米酒比较本真嘛，所以他喝完了以后很快我就会感觉到胃很暖。那很可能我之前就是因胃痛就是因为胃有寒气导致的。
1: 还是一个暖的过程。
0: 对，而且自己酿在家自己酿米酒，其实你不会勾兑一些什么乙醇什么东西，所以他这个所谓的酒感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酒精。它只是酒曲跟米发酵了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种物质其实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甚至说你产生愉悦感那种微醺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而来，但它到最后会变成水。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酒精啊乙醇啊，它对人身体完全没有伤害。
1: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己酿这个过程啊。
0: 哎，对，
1: 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0: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秋天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螃蟹啊，然后凉性的比如像藕啊，然后这样的食物，其实甚至可能我们会招风寒啊，其实喝一点米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玩命喝，把它当做一个药或者一个补品。我觉得就是适可吧，适可的东西总是很让人舒服的。另外你说泡脚当然也好啦，但是喝酒它有一种愉快感，而且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心情上
1: 泡脚这件事儿不太适合跟朋友一起分享。
0: 对，所以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首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健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真的在秋冬的季节，我们从药性 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去认知米酒，会不会今天川进给我们带来的米酒的认知又会颠覆一些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翻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翻那么多的关于药啊这一类的书籍，我们可能会对米酒有一些误解。
0: 对，其实把米酒认真去分类的话，我们很多啊，包括说我酿完米酒以后，好多人就说呀，这个很像韩国的米酒啊，很像日本的米酒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米酒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文化。那最早酿米酒可能都要追溯5000年甚至更早的夷狄时代，所以这个米酒是我们传统的根基。其实吃中国饭，喝中国米酒，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血脉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早先对它很感兴趣的切口，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中国料理的，就做中国菜的，那我首先要知道中国的酒是什么样的，它怎么做。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米酒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跟日本的米酒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现在的在酿造的米酒里面，基本就是清酒或者以大米为原料，在清酒的基础上做蒸馏，也就是高度的烧酒。那这两种酒跟我刚才所说的米酒是截然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咱们中国米酒其实还就是稻米或者糯米发酵以后，当然它的米曲就是酒曲是用中草药的成分去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酵之后呢，我们有收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清酒，但清酒并不像日本的清酒那个状态了。那日本清酒就是很透明的白水一样嘛，跟有点像我们的白酒，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清酒只是酿造完米酒以后，它7749天它的澄清，就上面很清亮的部分，所以它也不是纯透明的，它会微微有一些颜色在。那我这款酒其实就是浊酒，就是米酒里的浊酒。这款酒它因为它没有澄清的那个过程，它里面还会有微沉淀。这些微沉淀也不是醪糟，不是米粒啊，而是一些物质。其实喝起来很美味，尤其是摇匀了以后喝，口感很好。
1: 这个又让我想到说，开始的时候我跟川进聊天，我说南方啊，好像就是米酒呀，包括喝做都会比北方要多一些。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比方说南方的文化还有这个湿度好像可能更适合酿米酒，还是怎样。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城市会有这个米酒醪糟，然后我看早些年间黄磊老师拍的那个《似水年华》当中，也会专门的为这个酒，对他有描述。一个是他们乌镇上面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个酒庄哈，然后去酿啊，多少年的女儿红是要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再去。然后李心洁饰演的那个角色呢，一早上起来，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介乎于醪糟和米酒之间，因为他不是早上要用那个来漱口，然后被他的嫂子也会说啊，你这一早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感觉。但其实它只是脸上会有微红，但是不至于到醉的感觉了。
0: 对对，因为米酒它不会让人醉到那种，就是像我们喝白酒一样，就是醉到五迷三道，不会的。米酒即使是你当时有一点微醺，大概10分钟、20分钟自然就过去了。如果你不接着再喝的话，
1: 这也是它酿造的过程和它的成分决定的。
0: 对，它的成分决定的。这个完全是因为它没有外来的添加物，如果纯正的酿造的话。
1: 哎，有朋友说我很喜欢这期节目，你们就应该早上来聊，说女生喝酒就很有魅力，但是也不能醉，对不对？这一点我跟川静是绝对的共同点的。
0: 对对，共同。
1: 对，我觉得真的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的词，我觉得我们学了英文呀，学了很多的语言之后，都会觉得好像不如那一点点的中国的字来描述精确。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醺的感觉，还有米酒喝完了可能只是十几分钟，你会女生会脸颊泛红，
0: 微红。
1: 对，但是其实过一会儿就这个就过去 了
0: 、
1: 所以这个微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0: 很好。
1: 对，很微妙。那觉得女生喝酒很有魅力的这位，是不是也是 就是看到了这个微的过程哈。大家以前觉得米酒可能就是一个不能算小食，但是也不能算说我在吃正餐的时候

0: 定要配上的一个东西，总感觉它没有那么的正式。我听川静讲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又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古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的一个结晶，到今天走到今天。第二是它是很适合放在正餐当中来饮用的，
1: 它是非常适合配着中国饭中国菜来吃的。
0: 对，但是微博上面也会有很多人想知道酿的过程
1: 啊，
0: 因为我们又说静心呐、啊，对不对？又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很有情调的一个感觉。还有吉尔轩主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这样的美酒就该与有情人共饮，会感觉很美。
1: 嗯、
0: 啊，你们说的也很美，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秋冬会吃的一些时令的菜，这个方面的话，搭配米酒，川静作为特别喜欢中式料理，然后又特别喜欢酿米酒的这样一位安静的女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推荐？
1: 啊，其实我觉得酿米酒，我们平时吃一点简单的也可以，比如说我会用煎豆腐，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料理啊，然后去配这款酒。然后当然如果想复杂一点，你做一点汤啊，比如说冬天我们可以用那个粉藕去炖那个排骨。
0: 哇，这也是我们家乡超
1: 对啊，就是南方人很喜欢吃这个，
0: 超爱的一个
1: 冬天最温暖的搭档就是粉藕炖排骨，然后吃一口肉，然后吃口菜，然后再
0: 喝一杯酒，
1: 对对
0: 啊，这个
1: 晚上肯定就是美呆了。
0: 就是有朋友在微博上面问说，是不是越稠就会越甜米酒？
1: 不是的，就是说这个稠和甜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那如果你喝的那个粘稠的感觉是因为后期加了很多糖带来的话，那它可能势必会很甜。那判断好的酒，这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款米酒是否好。那在古书里讲过，说酒要醇厚，入口要圆柔，这个圆柔并不是粘稠，就粘可以稠但是不能粘，这个是有本质的差距的。所以就是说，首先你要喝这款米酒，它入口那个绵软的感觉，然后它吞咽下去以后是在口颊之间是只有回香，但没有过多的比如说黏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甜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他您喝到的酒可能加了一些糖过度了。
0: 明白了。这个其实又过渡到了我们判断这个米
1: 酒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说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可能也会喝到米酒，还会喝到其他的一些上半时段提到的清酒呀、什么的。相较于其他的这些酒类，米酒我们在判断它好与不好，口感包括你刚才强调的它可能顺你的食道滑下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到胃里面还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但它不会让像你喝烈酒那种上火，或者它根本不会就是不会上头，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上头晕眩的感觉。但是前几步，首先刚才我说的醇厚，就是你可能喝到一个酒它是一个远远的状态，就跟其实你喝茶也是啊，你要讲究它那个茶的那个口感的圆柔，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好茶，没有那么涩，没有那么让你不舒服。好酒也一样，好菜也是这样。就它不会让你过度的刺激你某一方面，让你觉得被撞击到了，被刺痛到了，它不会的，它一定会非常的舒适，同时在舒适的过程中让你发觉它的好。
0: 这个突然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了。这个柔呀和润呐、这样的感觉，在米酒喝进去了之后，你的身体会来告诉你好或不好。没有一个很严苛的，我们告诉你它可能润到几度啊，这个感觉是对的，其实不是。你身体会自然的给它一个反馈啊，是很这应该叫条件反射一样的反馈，
1: 很自然。
0: 也有朋友在问说，戒酒好多年了，现在呢是最多喝点米酒饮料，想知道说是有很多口味吗？
1: 米酒原酿的话，如果只有米和酒曲的话，它只有一个口味，就是酒香，就是米香，
0: 什么草莓味儿啊，什么哈密瓜味儿啊。
1: 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口味，可能它可能会有一些后天的，比如说，如果我在酿造了酒得了以后，我可能会添一些青梅啊，或者是添一些其他的果子啊，或者添一些其他的花草啊，比如说桂花啊，这样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的调整。 嗯，但是那只是衍生品啦，它不是真正的，就不是原味的米酒
0: 啊。好，来说一说这个酿的过程了。
1: 嗯，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说起来好像非常简单，因为其实就你需要很好的米呀、啊，这个米就肯定，比如说，米质上乘有独特的香味，对于它来说，酿造的后期的话就会显现得很好。然后另外就是说，你酒曲一定要选得合适，如果自己不会做酒曲的话，就去选一些好的酒曲吧，千万不要用那种合成类的，然后比较便宜廉价的，不要。另外就是你全程所有的这个手工过程，你一定要保持台面很清洁，手很清洁，器具很清洁，不要沾了油污。嗯，然后就是你不管是浸泡米啊，还是说最后你蒸米，还是最后在酒里面在拌曲的时候可能要会加一点凉白开，这个水一定要非常好。
0: 嗯，
1: 不要用一些很低劣的水。另外就是你酿造的时候这个陶器皿一定要是优良的，不要用一些铝制品，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提醒各位就是爱好酿酒的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片子上有些看到就是说用铝的，嗯，我建议不要再用了，停止。因为就是说在酿造过程中，它尤其是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夏天它会产生一种酸，这个酸它会咬食那个金属，你酿出的酒也不好喝，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嗯，
1: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玻璃罐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玻璃罐子跟陶罐的区别就是说，玻璃罐子它没有那种细微的那个孔隙，它空气是无法在里面流动的，所以它可能会稍差一点吧，味道。所以最好建议大家买那种外面上了一层釉，但它其实是土陶的那样的容器。其实整个过程并不复杂，跟我们做醪糟其实有一些相似，包括什么蒸米啊什么的拌曲啊，只不过是说我酿米酒的话时间会很长，然后包括你醪糟可能它就不需要出酒，但是我酿米酒的话一定要出酒这一部分。出酒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摄影师在拍完照片以后他要洗胶片或者说他要修图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过程中呢占了50%的一个分量，它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酿醪糟是吗？
1: 对，没有这个过程，你可能在喝到的是深度的醪糟，对，那个口感不见得会很好。
0: 这个获得酒曲的这个过程，
1: 对，酒曲在中国古籍里很讲究，就是说它一定必须是三伏天，就是农历七月你去做这个酒曲，而且最好的酒曲一定是中草药成分的。那酒经和酒谱这两本书里面都各个把这个酒曲的成分，这酒曲也分很多种酒曲啊，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古人简直是太牛了，就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你想要达到的，因为古时候拿酒当药嘛，想要达到不同的功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酒曲去配合啊。当然如果我做这个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大家一个平衡点的，就也不会偏向就是说你非得要治什么毛病啊什么的，但都不会。但是真正的好的酒曲，大家如果不去自己做酒曲，就去买一些比较稍微价格高一点的，然后那个他在详细说明的时候稍微那个你看到他的用心的，因为很多南方人现在还在自己家去酿酒曲嘛，某宝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你去买一些，我觉得这样、
0: 就是自家酿的是吗？
1: 就自己做的酒曲、就最好是那种圆球状的，对，就是。当然我自己做这个其实是自己在研发这个酒曲，因为想固定这个酒的味道和酒的状态。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说这个收酒的过程了。以前跟川井聊天说到收酒的过程，我就会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收，这也是很有讲究的。收酒为什么要在夜里？
1: 其实是凌晨。这个是也是在古书里看到，然后我反复实践，觉得这个时间去收酒味道最好。首先酒它是酒的汉字就三点水一个酉嘛，他就说酉时酿， 然后呢，那对应初九的时候是卯，所以它这个在阴阳五行里讲的是由卯出入，以阴至阳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在这个卯时其实就是凌晨五点。凌晨五

0: 点你收得的酒，它的酒性、酒感和酒香是最棒的。
1: 嗯，
0: 那我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不会说啊，我那么辛辛苦苦酿完了，然后最后就一哆嗦了，然后我去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去收。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 45% 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

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60%。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 25%， 面部受伤率减少 80% 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

知道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之所以有不系安全带气囊不起作用的说法呀，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会继续坐在座椅上了，那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这时慈禧也瞧见富察氏脸上的表情了，于是便说：富察氏，你如今已是贵妃的身份了，也算是沾了祖上的阴德，是有福气之人呐。慈禧同情地提醒了他一句，富察氏立刻变得满面笑容，连忙上前也叩谢皇上皇太后之恩。他这一跪便跪在了那滩水上，哎，这时候再怎么着也晚了。很快同治帝载淳把拟好的封号填写在了谕旨上，自选翰林院侍讲重齐之女阿鲁特氏，慧心淑慎端庄，擢立为皇后特谕。然后是礼部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擢封为惠妃，知府崇陵之女贺舍李氏，擢封为余嫔。然后是前任副都统塞尚阿之女阿鲁特氏崇丽，擢封为巡嫔。然后擢钦天监选黄道吉日，皇帝大婚将在本年9月举行，所纳采取的一切事宜，擢派恭亲王奕欣、户部尚书宝云会同各衙门相合。

典章，敬尊办理。这下朝廷内外便为这位同治皇帝大婚之事忙碌起来了。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天晚上慈禧太后吃罢了晚膳，喝了会儿茶，躺下刚要睡觉，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有宫女叫她：“主子，主子。”慈禧太后迷迷糊糊当中听见了声音，连忙坐了起来：“怎么回事？”这时就见她的贴身宫女杏儿捧着一个黄匣子跪在了她的床前：“主子，有要紧的折子，是600里加急。”啊，慈禧太后连忙一撩被窝，直接下床，心有点砰砰直跳啊。她调亮了灯光，然后问道：“是甘肃来的吗？”她意识到这个时候啊，这奏折有可能是有关军情的，左宗棠在那边打仗，不知道胜负如何。杏儿说：“不是，是江宁来的。”哦，慈禧太后把这黄匣子打开，把奏折拿出来一看，封口印花上所写的衔名是江宁将军，立刻这脑袋感觉到发麻，不仅失声叫了一句：“坏了，看来是曾国藩出缺了。”那位说：“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原来呀，平常的时候，你比如要是京外来的折子，只有城池光复或失守，以及督抚将军学政提督出缺，才准用600里加急。如今江南安然无事，而如果说有他人出缺，必须得有两江总督曾国藩来上折子。现在不是曾国藩上的，是江宁将军。慈禧太后推断，一定是两江总督出缺。等他亲自拆开这包封，仔细一看，果不其然，怎么回事呢？曾国藩病逝了。这折子上写，2月初4下午，曾国藩因中风，扶回书房之后，端坐而逝。啊，看到这儿，慈禧不由手有点哆嗦呀，让他感到意外和悲伤，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慈禧太后从政以来可说是铁娘子，很少掉眼泪。曾国藩的去世对慈禧太后来说震动很大，消息传开之后朝野震惊，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等人也感到事发太突然。虽然说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赴京的时候，大伙看见他脸色不大好，感觉到病情严重，两宫太后再三嘱咐找好大夫仔细瞧瞧，曾国藩呢还不住的点头谢恩，没想到这么快他竟撒手人寰。恭亲王在内阁会议上流着眼泪说：“曾相国多年来征战劳碌，戎马一生，早已是体力不支，身心憔悴了。”慈安太后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她说：“曾国藩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做了那么大的官儿，却一天清福也没有享啊。”慈禧太后说：“是啊，为了天津教案，他顾全大局，居然还挨了那么多的骂，想想真是替他觉得委屈呀。”在养心殿议事的王公大臣们闻听此噩耗，无不落泪。开始是为曾国藩，后来不由自主的便想到了自己也有一些为难之处和委屈之处，因此一股脑的宣泄出来，这养心殿整个跟哭丧似的，是一片哭声。虽说曾国藩在去天津办理教案之前

也感到了力不从心，有随时可能告别人世的危机，并且呢给家里人写下了遗嘱，叮嘱他儿子一旦自己一口热气上不来倒了头，自己的灵柩和身后之事概不收礼，要他儿子们孝友事亲。天津之行他总算是挺住挺过来了，但是朝廷又因为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一案决定调曾国藩回任。马新贻被刺这件事情当时在清廷内外震动很大，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怎么回事呢？咱简单交代交代。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人们传言说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开始怂恿曾国藩谋取帝位，然后呢跟清廷分庭抗礼，另立江山。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清廷不得已重用湘军，但是一旦太平军被荡平了，西太后能准许曾国藩在江南做大吗？根本不可能啊。东南卧着这么一只老虎，他睡觉都感觉到不安心，因此西太后便想办法把这曾国藩调离了江宁，然后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了湘军。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是自己的私留地儿，他们在那里也是经营多年呢，岂能够轻易的让给这马新贻吗？马新贻是道光27年的进士，然后任建平知县、合肥知县，一步一步做起，后来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然后到两江总督。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了江宁，如入龙潭虎穴。没想到的是到这之后不久马新贻被刺，但是对于马新贻被刺一案当时说法不一。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说有一天这个马新贻在郊外去视察，有一个人突然拦路告状，马新贻决定不予理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身边一名清军突然拦在了他的面前，掏出了匕首猛地一窜，将马新贻刺死。这名凶手杀人之后并没有逃跑，而是束手就擒。被捕之后，凶手自己说叫张文祥，和马新贻呢有旧仇，这次杀死他是自己蓄谋已久的行动，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按理说这个案子既然当场抓住了凶手，就理应没有什么疑点了，但是后续的审问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张文祥在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曾经向他鸣冤告过状，但是马新贻呢没受理他的案子。之后马新贻在浙江开展了打击海盗的行动，这让当地的海盗头目龙启云等人深受打击，而这龙启云便是张文祥的恩人，因此张文祥有了替好友报仇的念头。后来张文祥又在家乡做起了小生意，但是经营的商品不久之后又被马新贻明令禁止销售，这让张文祥赔了个底儿掉啊。这样一来最终坚定了张文祥刺马新贻的决心。他后来探听到身为总督的马新贻会在固定的日子到城外考察武官，于是他便埋伏在马新贻所过的必经之路上，终于趁乱得手。而就在大家以为案情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复审当中这张文祥啊突然又翻供了。这次他又说这个马新贻本是回教人士，

而当时清朝西北地区的回乱还没有平定，他担心马新贻暗中资助了叛军，为了国家利益，这才做出了刺杀马新贻的决定。当时主审的官员认为，张文祥是由于知道自己死期将至，想要给自己开脱罪名，所以胡乱编造了这么一个理由，最终没有采纳他这一次的供词，而是草草的结案，将张文祥凌迟处死。从清廷官方给出的说法来看，刺马案似乎只是一个个人恩怨，但是在案发不久，在民间却有另外一种说法。据传说，在马新贻发迹之前，他曾经被做山贼的张文祥俘虏过，不过这个时候的张文祥啊，已经厌倦了做强盗的生活，希望自己呢能够被清廷所招安，加入到讨伐太平军和捻军的队伍里。他认为马新贻的被抓对他很有利，便向马新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说自己可以将马新贻释放，但前提是马新贻一旦被放之后，回到官位上要向官府提议收编他们这伙山贼，并且重用他张文祥。命在旦夕的马新贻自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文祥便找来了自己的两名好兄弟，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石锦彪，四个人在山寨之中立下了投名状，结拜为异姓金兰，就是把兄弟，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比亲兄弟还要亲。之后马新贻便被他们放了回去。马新贻回到军营之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张文祥等三人都被收编，也成为他身边最重要的评判将领。在他们的帮助之下，马新贻立下了赫赫战功，官位不断升迁。就在这个时候，张文祥首先感觉到马新贻似乎不再将他们三个人看作兄弟了，而是产生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于是他便在私下偷偷地提醒曹二虎和石锦彪，要这两个人跟马新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曹二虎没那么多心计，他觉得张文祥有点过于的担心，这是污蔑马新贻，便自己把妻儿老小都接到了大哥马新贻管辖的城中。在一次宴会上，马新贻见到了曹二虎的妻子庄氏，当时就被庄氏的美貌所吸引了。后来他想尽各种的手段和办法，和这庄氏俩人终于勾搭成奸。在和庄氏两个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马新贻便经常让曹二虎出差办事儿。为了打消他的疑虑，给这曹二虎安排的全都是肥差。这个时候的曹二虎已经戴了绿帽子了，但是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还非常感谢他大哥。由于马新贻和庄氏来往过于频繁，这件事情逐渐也成为衙门里公开的秘密，大伙没事私下议论就这事儿。你想这样一来，张文祥能说不知道吗？后来张文祥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将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了曹二虎。曹二虎听完之后一开始不相信，后来他询问衙门里头其他人，慢慢的知道了事实，确认确有其事。一时间他是又生气又害怕。生气的是，作为结拜兄弟的大哥，马新贻不应该干出这种败坏人伦的事情。害怕的是他目前得罪不起这个马新贻啊，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后来在张文祥的劝说下，他只好来个忍痛割爱，直接将庄氏送给了马新贻。他本以为这样做就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荣华富贵，但是万没想到的是，这马新贻却勾结其他的官员给曹二虎安上了一个私通捻军的罪。

并且直接将曹二虎就地正法。这件事情让张文祥彻底的看穿了马新一的真实面目，于是他找到了石锦彪，希望石锦彪能跟自己一块儿来给好兄弟曹二虎报仇。但是石锦彪念及马新一对他有恩，并不愿意跟张文祥联手，而且也怕联手不成功反受其累，这样一来也使得张文祥心里很别扭。他也因为马新一的做事使兄弟相残备受打击，因此也不愿意再在他手下当差了。于是这张文祥便独自离开了马新一，然后隐姓埋名，暗中习学武艺，准备寻机会为曹二虎报仇。后来他得知这马新义升任了两江总督，并且定期到城外去考察武官，于是怀中便藏了涂有剧毒的匕首，混入马新义的队伍当中。当他看到有人拦路喊冤的时候，意识到这是一个杀马新义的绝好机会，便快步上前刺死了毫无防备的马新义。据说马新义在看到张文祥面貌之后，还嘱咐身旁人不要难为张文祥。可是张文祥在被捕之后受尽各种酷刑啊，但是不管主审官怎么样打他，怎么样治他，想让他隐去说马新义曾经与山贼结拜这段历史，他是绝对不同意。而清政府为了保全马新一的名声，也为了保全朝廷的颜面，不得已的情况下便给这个张文祥胡乱安了一个罪名，草草的就给处决了。而就在张文祥死后不久，那个庄氏在马新一家中也自尽身亡了。那么面对刺马案的两种说法，那么我们更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其实啊，在这个刺马案的背后还有更多离奇的细节，使得这个案件真相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其中疑点之一就是这个马新一在得知自己将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便对自己的兄弟说，此去江宁上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马新一首先不是什么神仙，没有未卜先知之术，张文祥刺杀他属于偶然事件，那么他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新义出任两江总督之前，这个地儿前任的几任总督全都是湘军将领，当时他们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在那里主持大局倒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不过由于他们太抱团了，这么一来触及到了清朝皇室的利益，慈禧太后才让马新义去那个地儿上任。上任之前，西太后还特地嘱咐他说，希望他能够调查一下当初太平天国国库的银两去向的下落。由此可见，马新一这次走马上任便触及到了湘军集团的利益。另外一个疑点就是，据说这张文祥在刺杀马新义成功之后，当着很多兵将的面说了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表示他并不完全出于个人意愿来执行这次刺杀行动，背后很有可能有更大的利益集团，那会是谁呢？那肯定就是湘军集团的高层了。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湘军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
其后的几任也都是他的门生部吏，湘军的目的显然是达到了。另外，司马案还有一个疑团，那就是清政府虽然在马新贻遇刺之后给了家属很高的褒奖，但是对于民间传出的那些给马新贻抹黑形象的事情，包括还有一些小信儿什么的，清政府却无动于衷。这种情况也是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是慈禧太后想利用西方势力打压湘军集团，但是在马新贻死了以后，他发现洋人也不可靠，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清朝政府的好多事儿他们无动于衷，最终也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灵月》，此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10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象音乐人了。这首 R&B 的曲风的歌曲，轻快灵动，编曲带着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且最大亮点呢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了，很多外籍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了。

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雅米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雅米本

在专辑里边呢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徐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它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姓名来自于徐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

远程连接唱到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上海的音乐才女林恩，做原创音乐呢已经有近十年了，曾入选过摩登天空新写计划音乐人项目，早年的作品《我想返乡下种田》《我不可以结婚》等等，都展现了她独特的个性和思考。比如说2024年的作品《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一种情感纠结，当我们真心想要拒绝或表达不满的时候，却因为各种原因犹豫不决。歌曲通过歌词、音乐元素，希望呼唤人们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再犹豫，拒绝逆来顺受的态度，勇敢追寻真正想要的生活。

2024年，林恩还携手同样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才女，也是一位插画师年宝，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的歌曲，组成了一张 EP 专辑《书年》。这张专辑集结了不同主题和情感的歌曲，通过内敛的民谣风格，将音乐和生活紧密相连。每一首歌都独具特色，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故事，给人们带来了一场音乐的旅程。无论是思念、回忆、平和还是邂逅，

这些歌都能够在内心深处唤起共鸣，让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感受到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美好。以下的这首由年宝作词作曲的《若云》是《若你也喜欢云》那首歌的重录版，描写的白是棉花的白、羊群的白以及空白的白，将纯洁和无忧的氛围传达给听众。它唤起了人们对美好回忆和幸福时光的向往，让人沉浸在一片宁静和舒适的氛围中。

0: 年是一张由四首歌组成的专辑，四首歌分别是《青曲》《若云》《和平》和《桥段》。这本关于年的书主要是以内敛的民谣风格为主，尽管在淡淡忧伤的氛围里，却能够给人温暖而平和的感觉。而接下来的《桥段》是年宝和林恩共同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描绘了一次起风了的邂逅，它勾起了人们对美好缘分和浪漫邂逅的向往，让人心生期待和勇敢追求幸福的希冀。
1: 太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介绍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荒野俱乐部，他们组建于2025年2月初，风格呢是以民谣为根基，加入摇滚、独立、实验等元素，来寻求更好的表达和可能性。主唱张晨曦之前呢是以个人形式一把吉他表达着对音乐的理解，如今他勇敢且冒险地呼朋唤友，整装待发，希望能够以乐队的形式完成对生活感悟、人生经历更加诗意化的呈现。乐队的阵容是主唱和吉他张晨曦，还有吉他手高奇、贝斯殷宝林和键盘孙长乐，以及鼓手冯振凯。张伯路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一条重要的公路干道，同时呢也是淄博市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而张伯路也是荒野俱乐部乐队的一首歌。他们说，我们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欲望裹挟，不断的迁徙，身体却总会诚实的回望那些时光的碎片与久违的温情，愿你归来时吹起风，吹散迷雾，别把那些记忆吹走。

歌呢，不仅仅是关于一条路啊，那是关于那段与故乡紧密相连的时光。张伯路这条贯穿淄博市的重要的公路，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张伯路北起张店区，南至博山区，全长41.2公里。作为205国道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无数人的往来和归属。正如《荒野俱乐部》的歌词所表达的那样，愿你归来时吹起风，吹散迷雾，别把那些记忆吹走。这不仅是对故乡的思念，也是对过去时光的深情回望。在这条张伯路上，时间仿佛凝固了，岁月的流逝却并未改变那份情感。荒野俱乐部乐队的成立恰逢其时，主唱张晨曦带领乐队勇敢地用音乐表达对生活的感悟，探索更深层次的情感。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摇滚和独立元素，试图将生活的点滴化为动人的旋律。2025年，随着乐队的成立，我们不仅听到了动人的旋律，也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张伯路，孩子，他在等你踏上归途，这句歌词让人不禁思考，归途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回到故乡的温暖，还是对过去的追忆和反思呢？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荒野俱乐部的音乐让我们有机会停下脚步，回望那段似乎被遗忘的时光。每当听到这首歌，也许内心总会涌起一股强烈的情感，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公交车上青春洋溢的自己。也许正是这种对故乡的深情与音乐的共鸣，让我们在浮躁的生活中找到了那份久违的宁静与安慰。再来听乐队主唱张晨曦早年间的一首作品《说晚安》。

0: 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爱情是经久不衰的题材，那么什么样的爱情影片是好看的影片呢？温馨、浪漫、感人、真挚，动了真情讲的故事，相信呢都会打动人。比如在2016年1月15号上映的《消失爱人》，这是由黄真真执导，黎明、王珞丹、张蓉蓉等领衔主演的，是导演继《被偷走的那五年》和《闺蜜》两部卖座情感大片之后的又一部力作。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引入了悬疑恋爱的概念，讲了一场中国式的人鬼情未了。不过呢，这部影片也并没有延续前面两部作品的票房好成绩，仅仅获得了6398万的票房，可以说是比较惨淡。不过呢，对于具有悬疑元素的影片来说，还是很适合在广播之中来倾听的。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影片《消失爱人》的故事。这部影片呢，通过灵魂戏这一个特殊的元素，还原了真实世界里人类的本来面目，以灵魂的视角展开剖析，创造出了一个没有杂质的真空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灵魂成为了衡量爱情、友情、亲情的一个标尺。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一次雪崩意外之中，林凯峰痛失爱妻秋杰。为了寻回消失的爱人，他尝试了各种招魂方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秋杰的灵魂真的回来了。林凯峰找到灵媒，希望可以留住妻子。灵媒告诉他一个秘密，只有爱秋杰的人才会看见他，不爱他的人看不见，而且不能让秋杰知道自己是灵魂，否则他很快就会消失。林凯峰深知这一段相聚像昙花一现，始终会有结束那一天，但是他依旧努力守住这个秘密。于是他把儿子木木从表弟吉米家接了回来，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像从前一样幸福的生活。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秋杰似乎忘了他跟林凯峰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忘了他曾经最熟悉的游戏《你好，陌生人》。
2: 你肉麻吗？你
3: 不是，我是你每天要我跟你讲一次 I love you。
2: 不可能，我不会这样的。
3: 说不可能，要我每天跟你玩是 house stranger。
2: house stranger
3: 要演那个演这个的。
2: 哦，我今天在博客上看到了 house stranger 是什么。
3: 什么？你忘了 house stranger？ 我们每年都要玩一次的，你居然忘了。那你要不要听听 Hello Stranger 怎么来的？但要答应我，第一不用插嘴，第二必须相信我。 OK？
2: 好吧。
4: 来吧，
5: 接下来让我先讲一段故事。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女生，样子难看，个子又矮，整天还跟着我屁股。每次练钢琴，他都躲在外面，还以为我不知道。
2: 挺可爱的。
5: 可爱，好恐怖啊！连我上厕所，他也跟着。

0: 时的林凯峰原本以为那个小女生坚持不了多久，但结果他一跟就跟了三年，直到林凯峰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事情才发生改变，那个小女孩突然消失了，而林凯峰也因此变得很失落。直到有一天，林凯峰和好友一块去看美女，才发现那个已经大变样的小女孩。于是林凯峰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向那个小女孩表白，而那个小女孩正是秋杰。二人结婚以后，秋杰为了弥补自己没被追求过的遗憾，就发明了你好陌生人这个游戏，让林凯峰每年都假扮成陌生人再追自己一次。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秋杰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但是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吉米看见了秋杰的灵魂。无奈之下，林凯峰只好跟吉米摊牌，并且要他保守秘密。不料秋杰却在这时得知吉米妻子燕子过生日的消息，于是他盛装打扮来到燕子家，结果却发现燕子他们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秋姐好好，
3: 那当然啦、拜托，要是秋姐每次常当摄影师啊，可以把你们每一个人拍成一模一样。
4: 哎，我哪有每次都强啊？
5: 如果她在的话，她一定会说这个构图不够好，光不对。
4: 什么叫我不在啊？你们是在玩什么？
6: 我倒觉得啊，她人红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嚣张了。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出去喝咖啡，明明是个大阴天，非要戴个大太阳镜。
4: 我眼睛生病了，你知道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好啦，今天我生日，你看我们那么好，那么幸福，秋姐她碰到意外，整个家都散了。
7: 什么意外？你们在说什么？
6: 嗨，那他儿子你要照顾多久啊？
4: 啊，这我无所谓，他儿子好可爱哦。
0: 这时秋杰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在照片里，似乎明白了什么的秋杰找到吉米哭诉。吉米看到如此痛苦的秋杰，暗暗做了个决定。当晚吉米把燕子叫到身边，并把一份材料交给他。
8: 生日快乐，你的礼物。
4: 礼物？你不是已经送我 iPad 了吗？怎么没有送我礼物？
8: 你看吧。
9: 你闯祸了哈。
8: 没有，打开看看吧。我多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万一有一天我出什么事，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过日子啊。
4: 你买这干嘛？
8: 不是啊，凯峰跟秋杰原本好好的，你看他们现在。
4: 你不要拿我们跟他比，我们又没有攀山，又没有做危险的事情。
8: 你就把它当做，就把它当做一个保障嘛，好吧？
4: 不对，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你这样我也很担心。
8: 知道，不是个完美的老公，但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4: 乱讲！你那时候差点拿我们要结婚的钱去见你朋友，要不是你后面想通了，想嫁给你啊。
8: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把亲戚一个朋友，是秋瑾。他借我钱，那时候凯峰录音室生意刚开始，财政不稳定，但秋姐一知道我们情况，她二话不说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要去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 来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老婆，
9: 嗯，
8: 如果我跟你说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0: 听到吉米的话，燕子陷入沉思。第二天，心中有愧的燕子做了木木喜欢吃的便当，来到秋姐的家中。听到木木说秋姐就在卫生间，吓得燕子门都没敢进。
6: 木木，你妈妈真的在厕所啊？
7: 在这边。
6: 来，这饭盒给你，燕子阿姨先走了。木木，你帮阿姨跟妈妈说，以前阿姨说什么得罪她的事，请她别放在心上啊。木木，请她先别走。
7: 等一下，妈妈，请你留下来，先别走。妈妈说她有时候讲话太超过，她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觉，所以他才是应该道歉的那个。
6: 还帮妈妈跟他说，谢谢他这段时间来对你的照顾，以后还要麻烦他。
7: 妈妈说很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以后也要拜托你了。
6: 姐姐，要道歉的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嫉妒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是我跟君明努力了好久都方才的事，君明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一直对我们那么好。
0: 这时，秋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6: 我看到你了。
0: 听到燕子这么说，秋杰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晚上，秋杰在收拾厨房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条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新闻。
10: 尼泊尔大地震后出现的强烈余震引发了珠穆朗玛峰雪崩，导致沙网惨重，多人失踪。近日，尼泊尔政府持续的派遣搜索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险要地段进行搜救，再次搜索出一具中国籍尸体和多名伤者。根据被获救的当地导游所表示，雪崩失踪者中包含一对中国籍男女，其中一位已经被获救，而另外一位仍然失踪。直到被证实，就是早前失踪的中国籍登山者。经过基因验证，尸体的身份已经被证实是一名中国籍男子李

0: 这条消息让坐在电视前的林凯峰险些崩溃。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林凯峰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原来在雪崩发生时，林凯峰为了救下陷入昏迷的秋杰，选择让自己坠下山崖。而为了帮助秋杰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变成灵魂的林凯峰把他带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 明天我们两个在雪山上了，我跳山坡之后救援队把你救起来送去医院，当时你曾经都不缺氧，手里还是创伤，医生说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醒过来。当时救医生，医生你一定要帮忙把我救醒的，医生没有回我话。

0: 因为那时他根本看不到我。我听说人最接近死亡的时候会去到弥留状态，而灵魂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我用尽一切办法想把你留下来，希望你可以醒过来，让我们一家人好好继续生活下去。我怎么想过已经离开的是我，
1: 没他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为什么不要走？我们这两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我回家把你找你了，我们就这样来见我，我们为这样求结尾的，我为这样。
0: 老婆，我爱你，听我说，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要醒过来。好好的照顾木木，我已经是很不能忍。
2: 不管秋姐怎么挣扎，却已经于事无补。林凯峰的身体开始出现消失的情况，而为了弥补自己最后的一点遗憾，林凯峰带着秋姐和木木来到自己父母的家里。在和二位老人享受了一天的天伦之乐后，林凯峰主动找到自己的父亲。
3: 爸，出状况了吗？不是走投无路，你不会回来。欠人钱了吧？欠多少？
4: 爸，我知道你当年一直想我继承你的生意，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我离开这个家，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当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想当我成功了，有成就了，再回家来见你。对不起，我结果没做到，所以我也没脸回来见你。我今天回到家，你能看到我，我真的很高兴。这首歌是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是为你而写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放进我的唱片里，拿回来送你。他说的没有成功。

0: 没出息。
1: 爸，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可能觉得很荒唐。我跟秋杰去喜马拉雅山爬山，我们遇上了雪崩。前几天在新闻播报里说，在喜马拉雅山

0: 有一个中国男人的尸体，那个就是我。
1: 你在胡说什么？你是喝醉了吧？
2: 这时，林凯峰伸出了自己若隐若现的手。

0: 什么从小到大都那么不小心？你总要我们担心，真是个不孝子。
1: 父亲走后，林凯峰独自在房间里演奏了那首他写的曲子，一边默默倾听的父亲也早已泪流满面。就这样，林凯峰跟秋杰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后，秋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和林凯峰回来的那段记忆清晰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而其他人却说那是他昏迷时的梦境。影片的故事灵感呢，来自于导演黄真真继母和父亲的真实情感经历。父亲过世后呢，继母对他依然怀有眷恋。有一次呢，继母和黄真真吃饭的时候说道，不知道你爸来了没有。原来继母呢一直认为能看到他的灵魂，也依然坚信他还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顿饭点了父亲爱吃的东西，就像他们仨还在一起一样。黄真真表示，当对一个人的爱很深时，即便人不在，感觉一定还在。那么这段经历呢，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拍完影片《闺蜜》之后，黄真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把这种感动呈现在作品里。而黎明和王珞丹为了演出遭遇雪崩的戏码，也是身心俱疲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出现在大荧幕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导演坦言林俊杰是饰演吉米的不二人选，因为他们气质相似，而且角色设定是音乐制作人。不过呢，由于林俊杰档期过满，片方和经纪人拿着行程表仔细核对了两天，才挤出了五天的空档来拍电影。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只要有你的地方》。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我今天在你家的露台看见秋姐。
1: 秋姐灵魂回家了，但秋姐还不知道她自己是灵魂，她一知道她就会消失。
0: 老婆，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2: 2、3，
3: 其他人都看不到我，原来我已经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遇到一件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控制不住去胡思乱想。心理学上将这种反反复复考虑同一件事情，并且无法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情形，称之为思维反刍。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陷入这种陷阱当中，不同的是，牛人会选择用行动来化解焦虑，而普通人呢，只会在焦虑中无法自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执行力才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雨飞的朋友小黄，思想政治专业研究生，在国企上班，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每天晚上总是嚷着要做出改变，但是始终原地踏步，睡前千头万绪，各种职业规划，醒来还是去上班，没看见他去学习进修，或者去了解喜欢的行业发展状况，只是学会了怨天尤人，吐槽单位和领导。两年过去了，所谓的做出改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我的大学同学小丽，她的行动力值得点赞。她在一个四线城市当公务员三年，工作死气沉沉，一直没有男友，还被父母催婚，人生陷入了低谷。不认命的她在30岁前夕，无视父母的反对，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深圳新媒体公司打拼了三年，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现在月薪20000，还在公司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只要踏出第一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当面临改变时，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当你倾听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再待在这里，要走出去。所谓拖延症，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开始并完成一件事情，比做好它更重要。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很少是能执行的人。执行力不光是勇于担当的态度问题，更是能力提升的发展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要去做一件事，一瞬间被点燃，行动就启动了。背后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归结下来就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痛苦，二是追逐快乐。相比之下，痛苦的驱动力更强。最常遇到的是未完成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一件事情如果不完成，就会郁结于心，加重心理负担，即使是拿快递、洗碗这样的小事儿。完成心理学理论认为，没有人可以逃开他心灵中的未完成的事件，刻意逃避，结果会被未完成事件完全控制。如果养成这种拖延逃避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是一种灾难，每天疲于奔命。为了摆脱这种折磨，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把买房、考证等等这些大事儿立刻完成，但是小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处理，从而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开始行动时，不妨把目标定得容易一些，从微习惯着手，更容易收获快乐。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去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负担，它也因此呢成为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精益创业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很火的办法，有个关键概念是最小化可行产品，指的是可以使用最小资源被最快制作出来的可执行基本功能的能被用户使用的试验产品。创业者将这个产品发布出去，然后呢，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是构建、测量、学习的循环。人生也是一种创业，我们完全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任何的行动都不可能完美。

只能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去不断的调整和修补。所以当没有把握的时候，以最佳的资源配比去完成一项实验性的成果，可能是可行的路径。关键在于你要为自我迭代提供足够的空间。比如你在公司实习时写成的系统性报告、读书笔记都是你的初期产品。产品完成后，我们应该交给市场来校验自己的成果，收集别人的反馈来加以完善。克服过度准备的惯性，克服自我防备的心态，克服沉没成本的固执。有了这三点，你就能够持续的进阶。即使是负面反馈又何妨，批评是你砥砺前行的动力，下次修改也就是了。有时事情一多，我们就会变得手忙脚乱，渴望齐头并进，多线程的工作。虽然在一个瞬间人只能有一个注意焦点，但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同时担负不同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意义，多任务之间切换的多线程。经过训练，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同认知类型的工作分层处理，这就是图层工作法。我们处理文字时是一种类型，处理视觉图片又是一种类型，进行数值计算又是一种类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层，类似于 PS 画图时的过程，把一幅画分割成为多个图层，各个突破。掌握了图层工作法，我们行动起来就可以四两拨千斤，高效完成事情。乔布斯说，你不可能充满预见性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点滴之间的微妙作用。当我们还未成功时，不光要沉淀下来提升认知和能力，还要开启脑中雷达，随时扫描关注前沿动态，领悟牛人经验和优化做事方式。这样你所走的每一步才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动力，归根到底就是执行力弱的缘故。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你的高谈阔论，而是你说做就做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零。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脸虽小意涵大，你的脸往往能够决定你的风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杜兰君的这篇《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人们常说，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苦甜，要看它的形状和色泽；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大小，是良骑还是奴才，要看他的神态与气息。人也是如此。去过一家早餐店，大家都管老板叫李叔。这家店的生意呢一直都不错，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店里排着长队，而旁边的早餐店却是冷冷清清。细问其他客人才知道原因，原来李叔家的早餐除了品质好之外，服务态度更受大家喜欢。顾客来买早餐，他总是笑脸相迎，和和气气地向顾客问好，还会默默地记下顾客的喜好，和顾客打成一片。卖早餐需要起早贪黑，一天下来人的精神往往是疲惫不堪，还能保持张笑脸实属难得。对比旁边的早餐店，店员总是板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钱似的，谁看了也不愿意走进去，高下立判赢在了微笑上面。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微笑则是个人形象的名片。一个人如果脸上眉头紧锁，神情严肃，难免给人一种难以靠近的印象。而面容看起来和善温厚，脸上常住微笑，不仅让自己快乐，也温暖了别人。一张温馨的名片递出去之后，别人会感受到那份真心诚意和平易近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为人处事，都更受人们喜欢，人生路自然也就会越走越宽了。会生活的高手从来都是自信满满，心情愉悦，脸上常常挂着一抹暖暖的微笑。人生不过三万天，何人不怀喜与忧。人生在世，谁人没有烦恼忧愁，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的，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即便无法掌控命运中的旦夕祸福，至少脸上的微笑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心中充满阳光，哪惧前路黑暗。要抓住一切可以微笑的机会，在苦中也要作乐，做一个开朗的人，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向上的人，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古人说，三日不读书，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很大程度影响了脸上的气质和个人的谈吐。作家三毛也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读书能让一个人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优雅美丽的风骨。听过一些人高谈阔论，一直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我从来不读书，不照样开跑车吗？这部分人尤爱炫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与人见面必谈自家的车
房，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梁实秋先生说，读书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人生，深以为然。爱读书的人不会只从有没有用这样功利且肤浅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人生的美、为人的善以及诗和远方都是他们向往的。当炫富者发出读书无用论时，他们不会做无谓的争辩，因为读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的无知，越懂得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去为人处事。曾国藩在家训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读书不仅能影响容颜气质，也能够改变人生的轨迹。佛家说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善恶会由内而外的在脸上展现出来。听过一句话，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有亲和力，与之交往如沐春风。而自私狡猾爱算计的人相貌往往不耐看，即使有着姣好的容貌，稍多接触便会发现只是徒有其表，惹人反感。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脱离不了本性。心恶则貌丑，心善则貌美。有一段话说得很对，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别人的好处；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容貌是先天的，但精神长相却是后天形成的。生活中总能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穿着光鲜，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却违法违纪，处处无视于法律规范、社会公德。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徒有其表难成气质，唯有内外兼修才会更美。岁月雕妆容，有书气质佳，修心内自秀，何惧是年华。皮囊再美也抵力不过时光，唯有脸上的笑容、书香的气质加上善良的内心孕育出的精神长相，才会历经岁月的洗磨而越发的蓬勃与丰盈。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是杜兰君的《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周日下午版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那么下午的节目呢也依旧会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行直播的，那么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是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会儿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之后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在我们周末的时光当中啊，依旧呢是可以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两位主播来聊一聊你的周末生活和你的周末好心情了。
0: 是的，就在今天下午的4个小时当中，我们来一起度过。除了会分享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之外呢，也会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的。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声，也一定记得哈，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也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一一的播放一下啊。
1: 发送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手，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23，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的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那么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的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了。接下来我们要节气分享也要分享给大家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好吗各位？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处暑的节气分享的播报分享给您，希望您也会喜欢。来吧，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出发了，各位你准备好了吗？那么提到处暑，说一度暑初处暑时，秋风送爽已绝迟。在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做处暑。
1: 是啊，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炎热的暑热要渐渐走向尾声了，秋天即将华丽登场。
0: 对，在一场秋雨过后呢，飒爽的秋色铺陈开来，徐徐而来的晚风里也带着久违的舒爽还有惬意。
1: 是啊，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粮仓，在广袤的田野上，稻穗日渐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一副丰收的画卷也随之徐徐展开。
0: 是的，那么还有说，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呢，处暑还有一份特别的热闹。随着这个休渔期接近尾声了，一艘艘渔船整装待发，迎着海风驶向辽阔的大海，期待着鱼虾满仓的时候呀。
1: 处暑之后呢，天气也会逐渐转凉，当暑热尚未完全散去的时候，早晚凉，中午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及时增减衣物。
0: 我们说早睡早起，适当的午休，它会有助于缓解秋乏，也能为冬天的来临呢养精蓄锐的啊。
1: 没错啊，四季流转呢，暑去秋来，愿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每一次出发都值得期待。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0: 所以各位，处暑快乐吧。
1: 处暑快乐。
0: 欢迎您继续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
1: 李夏，
2: 我就想你在我身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45，继续跟着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哈。我们看有朋友说，好家伙，说咋进来就是广告呢？我们一般在半点和整点都是有广告的。他说，没有人，你们不觉得尬舞呢？什么意思？然后还有说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是的，主播下午好，有看到您的分享互动，欢迎大家。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说事情了哈，来了解一个情况。提到了说8月18号的时候，安徽合肥一驾驶员换驾照的时候，他体检去了，遇到了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哈。咱们不看答案，我看你能看出来吧啊。然后呢就是他说我很确定我没有色盲，但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他将这张图呢是拍下发到了朋友圈，评论有20个好友，只有7人答对，认为难度挺高的了啊。
1: 来给我一看啊，这个8月20的时候呢，记者就看到了，说这个发帖人呢是使用的是安徽超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啊，然后在这个机子弹面前呢有这个色盲的测试嘛，然后色盲测试呢是体验的这个体检的第二步啊，系统生成图片之后呢会提供9个不同的数字选项，其中6个是2位数，3个是3位数，该公司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该系统的这个图库素材呢都是来自国内标准色盲图第6版的这个图片，
0: 对
1: 啊，他们将原本的这个图纸呢进行了高清的扫描入库，在系统里面随机抽取出来，然后给使用者。
0: 对，那么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这个误触了，系统也留有容错率的，每位体验者需要辨认出5张图片当中的数字，累计答错2次才会判定不合格的，后续可以人工体检或重新走系统流程的。来吧，准备测啊。
1: 第一个是
0: 就这一个，没那么多，
1: 就这一个呀。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就这一个。

0: 哎呦，这不太好看。反正我觉得它应该是三个数，它肯定不是俩数。
1: 对，三个数。
0: 三个数的话，用排除法吗？三个数的话，那第一个它肯定是八，第一个就不用看了。八的这个颜色，等一下哦，八。
1: 只想让大家都试一下，挺好玩。
0: 对，挺好玩的。八二零。
1: 对，是820。
0: 啊，对。
1: 那你还可以，
0: 那我是能看得出，哎，
1: 可以。
0: 哇哦。我真牛。
1: 对，说这个在发帖的人的评论区里边有四名网友给出了四个不同答案，其中呢是只还有一个答案是在不在系统选项里边的。随后呢，记者将这张图片也发到微信群呀、朋友圈询问，24个人中只有6个人答对了。
0: 哇，我是24/6。
1: 对，那么此外呢，记者还将，那么这个约一下变成多少了？
0: 约一下的话变成1/4了吗？我是在1/4。
1: 好，那个，然后那个记者还将这个图呢让 AI 去分析作答，AI 进行分析后给出错的答案是816啊。
0: 啊，AI 都看不出来。
1: 对，该题的答案是820，其中的二数字显得有点变形了。有网友调了颜色，才让数字更加明显了一点。说8月20号的时候，记者拨打了合肥车辆管理所的电话了。那么接线员也表示说，车管所旁边投放的是自助机器，体检是由第三方公司进行运营管理的，再由后台的医院进行人工复审核的。车管所它只对体检信息进行核实啊。
0: 哎，我教你，我怎么能选出来那个答案
1: 啊？
0: 你看啊，这不是排除法吗？
1: 最后肯定是零，也很显眼的。
0: 啊，对，
1: 就是这个二这个地方稍微变了点形，这个二有点变形，这个八也很明显。
0: 不，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见八和零。
1: 你没看到八和零吗？
0: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1: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八和零。
0: 真的？
1: 啊！
0: 哎，那你眼睛可以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八跟零。我首先排除法，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个数字它肯定是八。
1: 对。
0: 那你就在里面找，就是带弧度的这种颜色，你就重点看这个颜色就行。
1: 对。
0: 然后你这不是816吗？869。然后16跟69排除16，因为它没有成直线的，一个颜色它都没有成直线，它肯定不是幺。那就只剩869和820了。那最后面那个明显看出它。反正它不是九，那就只剩820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你现在告诉我是820，我都看不出来
1: 啊，
0: 哪里有二？
1: 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各位，我们在周末直通车继续跟您分享到精彩的节目内容，来了解这样一个事情吧，也提醒各位一个诈骗的事儿哈。也不算诈骗吧，就是自己不操心吧，也有可能。说近日呢，是浙江嘉兴海盐县的陈先生反映其省吃俭用20多年，存了近800万。他听信骗子的话，为省下炒股的手续费，6天被骗完了。他有多么的省吃俭用，你知道吗？你看，先看图。他多么的省吃俭用。这么存了800万，
1: 他有800万的人，他居然没有买一套好的房子。
0: 是的，他没有。
1: 有没有好好装上一下？等一下我算一下，800万20年，那每年应该是40万。
0: 嗯，
1: 挣了不少呢。
0: 对啊，你看陈先生说，我现在没有存款了，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那句“风吹鸡蛋壳，才去人安乐”。现在就是两手空空了，干了将近20几年，我一分钱都没了。陈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是这样的。
1: 说5月14号的时候呢，向一家这个陕西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呢是转了200万，3天转是转50万，4天转了170万，第5天转了120万，第6天转了60万，6笔转账呢，总金额呢是789万。陈先生说，这些钱呢攒了大概有20年了。
0: 是的，然后呢就是提到，比方说，陈先生称自己平时都是做货拉拉送货的，在前几年做点小生意，钱慢慢就积累下来了。住着矮平房，全身衣服的花费不足20块钱，这个钱是他省吃俭用那么省下来的哈。
1: 他说平时的话主要呢就是货拉拉去送送货啊，还有这些年呢也是做了一点这个服装佐料的这个小生意，然后做生意呢赚大概有个300-400万，通过银行存款每年这个利息啊去滚利息，慢慢就积累下来近800万。
0: 是的，
1: 平常呢开销不大，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交际啊，每天晚上10点钟回家吃点冷饭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钱真的是省吃俭用省出来的。
0: 对，因为他做过这个服装这种辅料类的小生意，对吧？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你们全身上下这一套多少钱呢？衣服多少钱呢？后来然后这个他说，衣服可能6块多点是处理的，这个衣服可能是别人送的，然后说裤子的话大概12块还是13块，鞋子的话他说我儿子穿过撑下来的，我穿啊。
1: 然后陈先生也说了，说省钱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爱好，有的人喜欢豪车，有的人喜欢代表，其实我什么也不喜欢，
0: 啥都不喜欢，
1: 对，就喜欢把钱给攒起来啊。陈先生呢是家住在嘉兴海盐县啊，村里呢有不少人都盖了新房，他们家还是旧房子，但我说实话这么多钱其实也足够说盖一个这个小二楼。

0: 了啊。
1: 他说平时只在孩子教育方面愿意花点钱。
0: 嗯，
1: 说今年4月的时候呢，他接到了陌生电话，相邀炒股呢。
0: 嗯，
1: 对方自称是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的陈先生，经过一个月的这个老带新，
0: 嗯，
1: 觉得这个人比较靠谱，就逐渐放下戒心了哈。5月的时候呢，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上，交易费用会便宜一点点。5月14号到19号的时候呢，陈先生先后转账6笔到陕西一个陌生账户，最后1笔钱转完后，这个 APP 就打不开了。
0: 哦，
1: 嗯，
0: 然后对方呢，最后呢还对他表示啊，说感谢，说谢谢你啊，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了。陈先生表示呢，说后来他觉得他说这个话不太对劲儿，才发现自个儿是被骗了。
1: 对，然后看到他们成为好友123天了。
0: 嗯。
1: 他跟我说那个他跟我聊天软件里面发个短信，他说谢谢你哈。
0: 嗯，
1: 然后目前呢是属地警方已经立案侦查了，防诈的3招：不贪不慌要多问，对吧？
0: 嗯，
1: 那么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人都是要提高警惕的。来自于山西省晋中市临时县公安局反诈民警总结常见的电诈的这个套路，第一就是说你那个贷款会秒到账的，刷单赚外快的，对吧？
0: 嗯，
1: 投资高回报的，客服说能退款的，公检法说让你转账的，这些都记住，不贪不慌多问，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一定要记住了啊。
0: 是的，还有防诈骗的这个方法也要牢记啊，说陌生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乱接，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信，个人信息不要随便填。
1: 是的，这个一定要去注意的。还有就是说给陌生人转账，给投资项目打钱前先问自己，
0: 嗯，
1: 这个人我认识吗？这事靠谱吗？
0: 嗯，
1: 拿不准就问家里人或者直接报警。还有装好国家反诈 APP 啊，打开来电预警功能，相当于给手机装了防盗门了。那么被骗了别慌，马上做3件事：第一，打110报警，
0: 嗯，
1: 说清楚被骗的经过、转账金额、对方转啊这个账号。那么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电话录音。如果是银行转账的话呢，赶紧联系银行客服，看能不能冻结一下对方的账户啥的哈。
0: 哎呀，以上的这个消息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敲响警钟啊，一定要记住呢，我们这个陌生电话是不可以随便接的哦。
1: 对，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好吗？
0: 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可不敢瞎说哈、啊，说主播快睡着了，那没那么夸张，没有没有了。
1: 怎么会呢？我们精神得很。
0: 对，这个点大家应该是不困的哈。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人说唱唱歌就会清醒了，可以啊。你看这会儿的话，按我们平时的话，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你要想听的话，我们可以安排的。
1: 嗯，
0: 说吧，想听什么歌，想唱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播放歌曲，然后到时候给你调整一下。那我一会儿就在那儿美化一下声音，然后来个KTV 效果，一定会很好听吧？
1: 啊，还能美化声音呢？
0: 对吧？咱美化声音去听一下吧，一会儿。
1: 来，可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要演绎一首比较成功的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而今天我们可以美化声音，我唱
0: 啊。
1: 唱
0: 你唱全是爱，
1: 就是大家就喜欢听我唱这歌呗。现在已经被这歌洗脑了，是吧？
0: 那来一个吧，
1: 咱们俩一块儿，正好是男女合唱啊。到我那部分的时候，大家可以切音，毕竟我只有四句啊。
0: 走。

0: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是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凋落。
1: 灵魂人，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0: 好了，不想再说。

0: 对对对，
1: 我们到 KTV 了啊。
0: 所以嘛，你看咱们这会儿就可以尽情的唱，因为都是 KTV 效果，是有混响的啊，对吧？
1: 但我觉得 KTV 效果它拯救不了我，就像美颜拯救不了谢顶一样。
0: 别说那话、来吧，继续唱歌，下一首你唱什么？
1: 下一首，下一首唱
0: 人生路漫漫了吗？
1: 对，
0: 好久没唱这个了。
1: OK， 走，
0: 来吧，一人一句、
1: 一人两句吧，一人是太赶了，一人两句啊。啊，
0: 我先还是你先？
1: 我先吧，显得我不那么单薄。他夹子音都好听，真是。

0: 果果说我想离开了，你去哪儿啊？你回来，你给我回来
1: 啊！再忍一下啊！
0: 啊，你
1: 先走，马上就过去了。
0: 唱《追梦赤子心》
1: 真的、啊，一会儿试一下。

0: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这么说话说一会儿话的话，他那声音也是就是那种 KTV 说话的感觉
1: 嗡嗡的声音啊。
0: 我们多说几句，我们用手机听一下。
1: 对，在 KTV 开大会的声音。
0: 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末直通车 KTV， 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你多说几句
1: 啊，我是歌手卓然，然后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发送过来这个点歌的消息啊，喜欢听什么歌曲，或者想让卓然唱什么样的歌曲的话。
0: 是吧？
1: 哎，他模拟的好像啊，
0: 就是 KTV 哈，
1: 对，就是 KTV 版啊。
0: 就以前不知道，我们后来发现，哎，我们每次开直播有一个什么声音美化，我一看有什么录音棚、KTV 会有什么的哈、我太棒了啊！
1: 对，大家帮我们投票一下啊，就是正常版本的这个唱歌能听一点的，还是我唱 KTV 版本的更能听一点啊？
0: 是，
1: 看 KTV 版本能不能拯救我的五音不全。
0: 他让你唱《追梦赤子心》，
1: 那咋唱呢？
0: 啊，那个想起泡。啊
1: 你确定？
0: 对啊，
1: 那玩意儿唱不了吧？
0: 他说你能唱，那你喊一下。
1: 你太大看我了。
0: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来，我先给你放副歌，你就先跟一下，然后你再开始。
1: 哎，别人都是你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0: 就是向前跑啊！
1: 走。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4: 原创连接唱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上海的音乐才女林恩，做原创音乐呢已经有近10年了，曾入选过摩登天空新写计划音乐人项目，早年的作品我想返乡下种田，我不可以结婚等等，都展现了她独特的个性和思考。比如说2024年的作品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一种情感纠结，当我们真心想要拒绝或表达不满的时候，却因为各种原因犹豫不决。歌曲通过歌词、音乐元素，希望呼唤人们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再犹豫，拒绝逆来顺受的态度，勇敢追寻真正想要的生活。

2024年，林恩还携手同样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才女，也是一位插画师年宝，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的歌曲，组成了一张 EP 专辑《书年》。这张专辑集结了不同主题和情感的歌曲，通过内敛的民谣风格，将音乐和生活紧密相连。每一首歌都独具特色，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故事，给人们带来了一场音乐的旅程。无论是思念、回忆、平和还是邂逅，这些歌都能够在内心深处唤起共鸣，让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感受到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美好。以下的这首由年宝作词作曲的《若云》，是《若你也喜欢云》那首歌的重录版。描写的白是棉花的白、羊群的白以及空白的白，将纯洁和无忧的氛围传达给听众。它唤起了人们对美好回忆和幸福时光的向往，让人沉浸在一片宁静和舒适的氛围中。

0: 书年是一张由四首歌组成的专辑，四首歌分别是青曲、若云、和平和桥段。这本关于年的书主要是以内敛的民谣风格为主，尽管在淡淡忧伤的氛围里，却能够给人温暖而平和的感觉。而接下来的桥段是年宝和林恩共同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描绘了一次起风了的邂逅，它勾起了人们对美好缘分和浪漫邂逅的向往，让人心生期待和勇敢追求幸福的希冀。
1: 太美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零月》，此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象音乐人了。这首 RMB 的曲风的歌曲，轻快灵动，编曲带着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且最大亮点呢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了，很多外籍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自于丁世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

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亚美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亚美本人

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徐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它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一种令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庆名来自于许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后的阳光懒懒散散地洒满窗台，我很喜欢在周末遇到这样的天气，然后午睡起来拉开窗帘，闭上眼睛闻一闻阳光的味道，再泡一杯茶，在洒满日光的房间里看书，是很美妙的一种享受。某一个周末，我听到这一首歌，突然就放空自我，什么都不想，就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慵懒涌上心头。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单曲循环的歌大都与近来的心境相关，或是旋律动听治愈，或是歌词戳中心底，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你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藏着故事，渴望向人倾诉，放眼望去却只有冷冰冰的墙壁。于是拿起手机，找一些歌，翻一些评论。你会不会也跟我一样，想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呢？

0: 有一些人说不上哪里好，可就是谁也代替不了。你离开的那一刻，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从此世间纷扰与我无关，我的余生没有远方，也没有你。
1: 时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努力在缩窄自己的圈子，我的圈子已经小到手机一响，我就大概知道是谁找我。可能这么听上去你们会觉得我很孤独，但我并不介意。我觉得这远远比虚伪的相处更令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

雨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一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儿工作或者实习。他的要求是必须掌握3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的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 80% 作为失业金，可以领2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

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

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

0: 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你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周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周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周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

阳光逐渐消失，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舟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九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舟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

0: 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夏花说，开场曲就是一块大白兔哈，梦想天空分外蓝。那吃完大白兔继续乘风破浪，梦想天空分外蓝，来自陈奕迅。来召唤一下天空，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阴天，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可以变成一切美好事物的存在，也希望音乐加块糖是这样的存在，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
2: 你说

这是来自谭松韵和谢春花的一首《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来自他们的一张专辑《不仅自己可见》。还要让世界看见，其实音乐就是这样的存在了。这张专辑呢，是几位女演员还有歌手一起发起的，就是想要做一张女性主题重创的合集，于是就有了这张《不仅自己可见》，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下一首歌《男孩别哭》

谁说表达遗憾不能用这种欢快的方式呢？没错， Ben 听到了歌词的玄机，轻轻的听，有个声音说爱你，有多少人在说爱你呢？

儿说这是阳光的味道。0800说忘掉烦恼，一切就可以从头开始。男孩别哭。今天选的人上半段最多的就是这首《向往》了，可能有人会以为是李健的，不，这是一个非常清朗的女生的声音，彭青的《向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体会一下这首歌中的向往。

这是来自彭青的向往。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夏花说这个歌还真的是我现在的 BGM 呀，有一点 down， 有一点 emo， 还有一点伤感，但是内心呢又极度向往鸟语花香的星辰大海。向往的颜色频繁的在这首歌当中提到，你认为向往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听完这首歌再来说说这个音乐人彭青。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是吗？我也觉得很好听。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小明星，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广院之春的他好像是得了第一名，当时他唱的歌就觉得很喜欢。后来呢他唱的那个版本被黄雅莉又翻唱了，叫淡水河边，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有才华，唱的又好听，写的又好听。当然这首歌在流媒体的平台上的评论并不算高，但是当听到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个调配，它属于它自己的调调和向往，也会觉得有很多的音乐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心之所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可能和我们的体育精神也是一样的吧。所以没关系，不气馁，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中有热爱，就一定会遇到未来的自己。又来听老歌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和一个以前的记忆坐标不期而遇，也可能呢会有一些新进的乐队或者不熟悉的人在这里。

0: 爱上未来的你算不算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呢？捍卫我们的原
1: 则。你要什么糖？你要什么糖？
0: 哎呀，借着这个前奏先纠正一下哈，感谢绿野仙踪的温馨提示。没错，刚才我说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淡水河边是戴佩妮的。哎呀，这个河边把我搞得有点晕。这首歌就和河流有关，它的名字叫河流，来自蛙池乐队。第一次听到这个乐队的时候就很喜欢，觉得女主唱有一种特别不吝的劲儿，很洒脱。那这首河流呢，也是想说很多的事情就像是河流一样，让它 flow 起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就是说生活也是流动的，在这个流动的生活当中

0: 好冷。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感受一下这个 flow， 山羊。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呢？刚刚是一首山羊。哎，刚刚有人错过了，男孩别哭。其实山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山羊是动物界当中特别努力的一种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海中想象那种攀登高峰的状态，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画面感了呢？点歌，点歌，三个人的晚餐。又今天不少人点了这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露露四月天是不是点来着？因为今天是老公的生日，所以晚上要和家人一起吃晚餐。我想这是最完美的三个人的晚餐的状态了，三个人变成一家人，千万不要三个人变成一出坏戏。

感觉听王若琳的声音就是可以让人放松和慵懒起来。三个人的晚餐，你要什么糖？想不想要这一块复古的糖？也不算是复古哈，本来就是

也没有那么古。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这才是要所谓的原汁原味原版。前奏马上就要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

首歌勾起多少人的回忆啊，没错，这是今天的隐藏款糖果茶烧咯。小猛虎说，哎呀，听这歌想起了高中的时候，为了文艺部的帅哥跑去打鼓。打的就是这首歌的鼓吗？我听听啊，好像还行。没有那么难。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再来一首乐队的歌，追星族乐队，听说过吗？2005年成立的，他的主唱郭柯宇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拿了影后的一位女演员，很喜欢她的声线，来听听看，直到对的人来。

到对的人来，来自郭柯宇和追星族乐队。对，没错，他是在95年的时候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红樱桃》，就是凭借那部电影得了影后，非常有天赋的一位女演员。也只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道别是一件难事，很多人都选了这首歌，所以他当然要放在道别的时候来说。道别虽然是一件难事儿，但也意味着道别了之后，明天我们还会再见，我们明天见。道别再难，也得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让我感动着。
1: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在2021年，张学友迎来了自己60岁的生日。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青春记忆。1984年，张学友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参加了香港18区歌唱大赛，从百万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大地恩情》拿下了冠军。随即呢，也是签约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宝丽金唱片。而一年之后，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就是《Smile》，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看出张学友唱功当中的细腻与力道。之后呢，张学友的演唱事业一路走高，在1993年，他发行的经典金曲《吻别》正式封神，这张专辑年度的销量就突破了400万张，至今仍然是乐坛销量最高的专辑。

如果说音乐可以承载人们对一段时代的记忆，那么张学友三个字绝对是所有经历过九十年代乐坛的人绕不开的一段回忆。歌神不在江湖的日子里，歌声始终未曾被遗忘。爱过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贡献并不局限于销量惊人，更在于巅峰时期的他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生活的地方，是华语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要说张学友在音乐上最重要的突破，还要数他本人策划导演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他出现填补了国内大型原创音乐剧的空白，是首部真正意义上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剧，至今仍然是香港音乐场次的纪录保持者。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张学友，此时呢又在音乐艺术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片疆土。另一部和音乐有关的作品当属这一首《如果爱》，这可是陈可辛导演在2005年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将电影情节和音乐剧相结合，是华语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歌舞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几年张学友除了演唱会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我们依然会在许多的运动公益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多哈亚运会，张学友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演唱了主题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旗开得胜》也由他来演唱。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学友为奥运健儿加油发行了奥运主题曲《坚持的意义》，似乎运动与他的工作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随着演唱会举办的越来越多，为了寻找新意，张学友居然在现场表演了一字马。
2: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热爱音乐到疯狂的老人。

讲，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并且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

0: 接地气。
1: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有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有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我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

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微观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